吃饮我乐，保重元气。欢迎收听易安主持《元气保重站》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：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、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《元气宝强》节目。哎呦，听众朋友，时间足紧的啦哈！啊，明仔载哈都是连续假期啊嘞，明仔载都是中秋的连续假期，中秋的连续假期呀、啊、哈！啊，有时间，俺、啊、这连续假期呀、啊，拜五、拜六礼拜啊，拜一哈、啊、是教师节，教师节哈、啊、已经是无全国放假。哎、啊，按去年啊开始呢，就全国放假啦哈。嗯、啊，第一气象资料正面看看哦，这礼拜哈、哦，一直到礼拜哦，咱家天气拢算是袂歹呢，早晚温差大哈、哦。哦，这上关哈，上关上小热个34度啦，啊那较凉点的是25度，今嘛吼，这个温差大，温差大，所以讲吼、哦。刚刚较容易啊，就是咱身体不舒服，较未适应，较未适应来，啊，就会感冒，哦，感冒。等下个大家听众朋友讲，哎，感冒吼，这人数介济哦，吼，啊，这个中秋节拄好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啦，哦，所以应该是今下下晡开始，吼、哦，这车就较济，高速公路车就较济，车站，哦，高铁站人够较济哦，吼、哦。啊，明仔载是这个中秋啊，啊，个有教师节连续假期第一天，气象署讲吼，到礼拜进前各地天气拢稳定稳定啦吼、哦。啊，迄、那个风台啊，迄、那个风台叫做苏力基，迄、那个风台已经正式的形成啊啦。哦，中秋的暗暝啊，各地啊，看到月亮的机会啊，介悬吼，因为迄个风台登。

登向北边，伫登弯啊，登弯啊哦哦。啊，去早昏啊，伊安那都看到月娘啊，介光啊吼，因为呢云足薄的哦，所以讲啊看到月娘啊啊，啊，迄个风台叫苏丽芝吼，明仔载应该是已经吼，真强到中度的风台，啊，伊哦会影。

在哈东北。东北哦，到时阵会通过咱台湾东部的海面上哦，啊，入去到啊，Okinawa 啊，琉球群岛啊，琉球群岛啦哦，啊，伫连续假期即几天的天气拢算袂歹，敢那吼，后礼拜连续假期啊，拜一啊，结束哦，迄天啊，咱北部这边啊，小可会落雨，会落雨啦，啊，即、這个。风台对咱的影响吼，无讲真直接的。今年应该是看得到月亮吼，这个风台哦，依然看到这个风台呢啊，叫做吼苏力基啊，这个风台啊已经形成啊啦吼。这个风台呢，伊即马东北吼，预测是伫东北的时间是伫拜六啊。本来伊那无东北吼，迄个角度是啊11点的。一点的迄个方向对入来台湾，但是吼、哦，一直靠一个弯，靠一个弯的向啊，东北风去哩，所以啊，直接去哩哦，这日本呢，这个 Okinawa 那边，这个角度，敢那一个角体、角体啊，那迄个角度啦哈，啊，对咱无啥物嘢影响啊，张一安哦。按菜价也贵吼，今年啊油啊吼，介上嘞，足水的哦，足水的油啊，一粒才10块啦，一粒才10块，因为呢，昨一按都无时间啊，今仔日过来看嘛，来今仔来去菜市啊吼，来去拣个水水的油啊，吼，迄油啊在照好起来哈，这油啊吼，迄皮吼，爱会黄黄啦，爱油包吼，互伊来交温，看起来金骨啊，迄较好哦。迄种的油啊吼，是较，就是讲伊个栽培较好啦吼。啊，咱来支持咱的这个水果，咱国产的水果哦。这油啊，今年一粒才10块啊，敢无买，敢做一款的，敢那这个就过于不去，啊、来去买油啊，来去买一块油啊来吃吼。金骨啊，可以当啃。咱继续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

这首歌是藏色歌，藏色歌有很多版本啊，同名的歌，刚才有的吼是这个音调吼同款，啊歌词无同款吼。啊来讲吼，即马吼流行感冒，迄疫情呢，啊个是在上升啦，啊因为呢秋冬天嘛，加热天吼在交界的时阵啊。哦啊，天气变化较大，咱身躯哦，这个免疫力就会降低啊，所以讲呢，感染着，这个感染着感冒啦，其他呼吸道疾病的机会就较大吼。顶礼拜哦，讲流行感冒啦，吼，大一礼拜哦，都30个死亡的病例吼，啊，当前165个啦，这当然一直在咱提醒啊，就是你若有感冒的症状哦，你有类似吼，迄流鼻水啦、咳咳嗽啊，吼啊头痛啊，这是上基本的呀，啊，个有啊，比如漏血呀，拢去看医生啦，身体症状啊，在跌落来啊，身体病毒身体消灭掉吼，啊，唔通互病毒一直传、一直生哦，一直生啊，恁到。当前啊，真歹处理呢，吼，啊，咧较有耐心的治疗啦。所以讲，那是真正吼，咱咧厝诶附近咧细菌诊所啊，迄药啊都无效果，咱吼看三摆吼，两摆到三摆，你会当去换去大间诶病院啊，大间病院甲细菌诊所诶用药啊是无同款诶，哦，无同款诶啦，吼。啊，今仔日伊安个看到一个资料吼，即、這个健康币吼，健康币10月初1，后礼拜就是10月份的哦，这礼拜过煞，后礼拜就到10月份了哈。后礼拜三拜，咱看10月初伊是后礼拜四啦，吼，足紧的啦，足紧的。啊，这个健康币吼，是咱卫生福利部所推广的啦，就是鼓励咱的民众吼来做一寡健康的管理吼。啊，只要满18岁的民众完成啊指定的健康的任务啊，都会当得到健康币吼。啊，12月初1咧开放吼，会当换健康商品吼。啊，这要安怎来用这个健康币？要安怎来？开始来收集这个健康币呢，听众朋友爱会记哦，咱都爱吼先去中央健保，中央健康保险署，中央健康保险署哈，哎、有一个哈，在网络的这个 app 哈，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。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哈，啊，你去登记哦，你的健康存折哦，叫一个健康币专区哈，你只要去登记，对，当得到200个健康币哦，啊，完成哦，这个评估呢，佮得到100个健康币哈，啊，符合资格的人呢，完成哦，这个。成人预防保健，也是讲 B 型、C 型肝炎的体检啊，都会当得到哈，分别哦，会当得到800的健康币哦。啊，那是呢做癌症的体检，公费的啊，这政府的这这公费的癌症的体检，会当得到900到1350的健康币哈。啊，那去做流行感冒预防下呢，得到450的健康币。新冠疫苗的预防下900的健康币哈。啊，肺炎链球菌的疫苗600的健康币哈。啊，这种会当啊累积，但是你爱先去登记啦，爱先去登记迄、那个健康币专区，先去把你的资料放入去到健康存折内底。

啊。这个瑞奇哈，伊讲哈，基本上啊，一个健康币哈，未来一旦哈，就是要当作一块来换哦，当作一块了。但是你爱瑞奇一千块，佮开始一旦换哦啊这个在超商遐哈，有健康商品哦，有折抵哦，折抵啦哈啊，唔是专业折换哦，这袂当吼免费来领，都是折抵折抵。我看你是，譬如讲迄健康的这个食品啊，哦，在超商敢有健康的食品啊，安尼就会当来兑换兑换啦哦。啊，因为这爱甲业者来合作咧，啊所以包括超商啊，社区的药局啦、医疗机构啦、运动的场馆啦、寿险业者啦，吼等等啦哦。啊，这个这个嘛，吼，等下上重要的都是讲啊，你爱先去登记啊，在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哦，就来得先登记

今日的9月22号第24节开来的是秋分，秋分，秋分，秋天来算啊，是第四个节气。今年24个节气分作四季啊，所以一季都有八个节气。秋天啊，第四个节气是秋分。有一句话讲：秋分暝，日对本。秋分即天日时啊，有看到日头的时阵，甲暗时啊的时阵是同款的时间。秋分即天日夜是同款长的啦，一旦过了秋分即天以后，日时啊，看到日头的时间就愈来愈短啊，就是以前阿嬷讲的，日头愈来愈短哦，暗时啊会较

但是暗时较长，毋是会当困较久，暗暗的时阵会较久。啊，咱若透早要出门的时阵啊，都会发现天那个暗暗，因为日头较晚起床。这原因是因为这个时阵日头太阳啊。直直下得赤道，日头呢一直晒晒，日头光一直按南半球一直落去。啊，咱住在北半球，咱啊较无日头照着啊，所以呢日头就较短，暗时就较长。啊，这个时阵天气嘛开始啊渐渐变冷，这是会当确定的。虽然讲立秋就是秋天开始啊，我感觉有较凉啊，但是秋分以后诶，搁较凉，搁较有感觉。感觉天啊，真正变凉啊！人讲天凉好个秋啊，我有一句话讲哦，立八乱穿衫，这立八哦，就是旧日的二月份，加旧日的八月份，这两个月份哦，这两个月啊，是季节节交替的时阵，冷啊，唔是真冷啊，热嘛，唔是真热啦。要穿什么衫啊？真困了，所以这个时阵啊，宝宝的长袖衫啊提出来穿。这个时阵你若搁穿短袖衫啊，伊安对讲你是唔惊寒着？你把乱穿衫就是啊，真歹穿衫啦。啊，咱都有备而无患，薄的外套、薄的长衫提出来穿。秋分啊，有三个现象，第一个现象就是雷声。较少啊，秋分过了后较少听到单雷公啊。第二个是呢，植虫坏户，就是讲哦，迄细只虫啊较少啊。你若去爬山，弦的声音啊是蟋蟀，蟋蟀就是多高，声音较少啊。过来水嘛较少啊。秋分过了后啊，中岛过了后的西北雨。但雷公较少啊。那个春分出来活动的细只虫啊，在秋分。转较凉凉啊，伊嘛眯起来哦，因为冬眠啊，眯在土的内底啊，所以嘛较未听到弦啊，叽叽叫。天气较凉凉啊，水气啊较少啦吼、哦，所以土较大，你常常会看到红白沙，还是树顶的叶啊落落，落个土卡，你就会感觉土大大。啊，那淡淡叶啊就暖暖，土大大，所以叶啊拢背在地面上，季节关系啊，树啊的叶啊嘛开始呢落啊，秋分。这个时阵要开始啊，修行的时机种稻啊，第二期的稻啊呢，差不多要收啊。伊安的朋友讲，第一期甲第二期的稻啊无同款，第一期定翻土，啊，第二期哦无翻土，都直接个可以生出来，所以第二期呢会较慢，而且第二期的稻啊吼收成较差一点嘛。秋天啦，刷到冬天，冬天就伤冷，无适合个种稻啊，唔敢呢。秋天就开始收成，中国大陆遐冬天更较寒。根本都无法度种，所以因秋天的时阵就紧收瓜收收的。等下冬天拢藏起来，拢藏在冰库内底，就是因咧土卡。台湾即搭只冬天无讲遮尼冷，所以讲咱冬天的时阵啊，可以当种一瓜作物，亲像种菜、种土豆、种番薯。秋分即天啊，日本定是固定的假日。国定假日叫做秋分之日，这天也是因祭拜祖先的日子啊。咱也有祭拜祖先的日子，咱的重阳节，九九重阳节还没到啦。日本人在秋天的时候比咱更加寒啦，因在更加寒的纬度，所以因当天啊无法度耕作种物件，所以因秋天的时候就开始修行啊，啊就要感谢天地，感谢会当这几年来会当拢有收成，有收入。台湾秋天的时候有中秋节，啊，个有九九重阳节。秋分啊是每年新历的差不多在九月二十二号、二十三号左右，这个时阵天气开始变凉啊，所以身躯的抵抗力、免疫力会降低，咱就会容易破病。所以秋天较紧就爱把身体。保护好啊，调养啦，上好呢就是爱顾细胞，细胞比较容易受到寒冷的寒邪、风邪，所以呢，中医讲秋天就来养气、养肺、养气。秋天的物件，水来呀、啊，山药、白木耳、秋葵、莲子、百合，哦，这种袂歹，白色的物件，养气、养肺，秋天呀、啊。加食一寡啊，这白色的物件。秋天呢嘛已经变较凉冷啊，所以讲早暗长袖衫的衫小穿一下，早暗气温下降，搁较有感觉。啊，咱围巾、薄薄的领巾、丝巾、阿妈棍小暗一下，阿妈棍叫气管、气管、气管啊，受到冷风杀掉会少。所以呢，阿妈棍叫爱保护，会温暖，爱当戴口罩，戴口罩会当啊避免风寒，对保。

好气更是足好的啦。啊，因为即马日时啊，日头较晚出来，所以啊，咱的长辈咱也是会早时，你要出门，上好是等日头出来才出门啦。卖个安尼，透早四五点啊，迄阵啊你醒起来，但是日头还袂醒，啊个暗暗，较卖出门啊，暗暗看路看袂清楚，啊个足寒哦。日头出来了后，都较温暖啊，有日头光都较温暖。秋天的这个时阵啊，秋分比日秋搁较冷啊，所以较冷的水果、西瓜啦、瓜啊类的冰水哦，较卖啉嘞哦，因为啊，总会降低咱身躯的体温。体温降低哦，咱身躯的抵抗力都会低咧降低。秋分呢，一寡俗语啦，早冬雨，就是讲第一季的稻啊，爱靠春天的雨水；啊，那是第二季的稻啊呢，都爱靠露水、露水。啊，佮有月半看蚕头，就是讲第二季的稻啊，若要修行啊，看八月半就知影修行好无。啊，佮有一句话哦，秋分天气白云多。处处欢声歌好和，只怕此日雷电闪，冬来米价贵如何。意思秋分这天云较侪，安尼就是乌阴天，真侪所在拢开始收瓜收割啦。今秋分这天的落雨，这天那是落雨，佫有细呐，安尼冬天的米价钱就足贵啊，因为呢修行都无好啊。秋分即天天气那是好天，都会丰收；那落雨啊，都欠收啊。

听众朋友吼，拄只咱有讲吼，哎呀，即阵啊，即个月啊，几礼拜啊，感冒咧，拢得咧高峰。啊，有人就讲吼，哎呀，咱来吼，昨老天，昨日老天。

下呼吸道感染上呼吸道的体内

내시고요.

伊嘛开三工的药好伊安呢，三工，同款爱去挂号费哦，吼。

因为传名声，还是好去困难，他们一样多。啊，各位，你是经常讲钱啊，讲这讲那啦，啊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

看是讲原来已经听说，已经讲啊是咧，你看见没有？

听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，可能拄只吼，刚才有一点啊音乐声一款，真歹势吼，伊安呢，等你过来查一下。

大众朋友，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敬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安敬天、三黄跟纳豆。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，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安徽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鸡梅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，给我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，所有的朋友会当吃。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，感谢您。依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依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，诺丽果酵素胶囊，高活性诺丽软喉糖，葡萄糖胺，补充钙质的蔬钙，大豆卵磷脂胶囊，叶黄素 B 群，益生菌，纳豆红景天，三黄三合一的胶囊，还有芝麻核藻膏，元气糖，水梨膏。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，满2000块不免运费。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，感谢您。

观众朋友，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，我是依安。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

0: 亚台855千赫。
1: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，真心一病患者嘛同款，真心卫生化修法，对真心病。

0: 款是不是要经最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，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、病患团体代表跟法官共同审理，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，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跟人权，让司法更加有温度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家己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啊啦！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2: 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智要安怎？
3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2: 啊？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3: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4: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3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4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9: 这是林本电台85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卖阁想起，这是薛佩杰加张振雄所唱的歌。升降以后，秋天较凉的时阵，菜青啊都红红的，一蕊一蕊的。咪会啊，这叫做洛神花出来了。洛神花，这花就是咱要食的。洛神花内底有一粒圆圆的籽，迄无食啦。那是要食吼，都要带吐掉。洛神花，咱就是要食这花啦。哎呀，花当青的时阵是红红真水哦，但是哦，花食啊酸酸，大多数是加工。做成洛神花干，还是洛神花蜜饯、洛神花果酱，会当泡茶，还是直接吃。洛神花那是新鲜的，都要拌起来呀、啊！哦，红红真正足水的，三季吼都是在每年十月啊、十一月啦、啊，所以这嘛算是季节性的限定的农产品，过了这季就无啊啦。那要搁吃，就是爱去买。还是去买人一斤甜的迄种的蜜饯啊，洛神花的营养哦，真丰富，有花青素、黄酮素、多酚，这会当养颜美容，会当调节血脂红，会当维持肝脏的健康，会当抗氧化、降血压、改善血脂红。保护肝脏，啊，佫会当防癌，会当解热、抗高压、治疗肝病、平衡身躯的酸碱值。食安尼食，像酸啊啦，大多数是加工、加糖。要食时阵呢，泡较济水，安尼就袂酸啊啦。就参像外国蔓越莓，蔓越莓嘛是足酸足酸的果实，蔓越莓真酸哦，所以呢是做成啊。保健的物件，伊都爱放个胶囊来滴。那是做蔓越莓果干，哦，还是做蔓越莓果汁呢？都套就得糖，原理是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这个是欧洲那边较会当生产的，叫做蔓越莓。东方这边哦，就是洛神花。洛神花以季节性，但是吼，盖好种，差不多在热天都来种啦，秋天都会当收成啊啦。残花边哦，在种类吼。

家己的大肠，唔免真济肥料，唔免嘞。大肠起来，火开开哈，真水，红红啦，连骨啦都拢红色嘞。你那是啊，看菜市有人在卖新鲜嘞，新鲜的选择吼，火水水啊，卖。乌暗就是困久啊，胃拢青一青啊，嘛黏黏，偏起来无酸味，真正一酸吼是内底食，偏起来有酸味都唔对，规条拢完整的，卖破鼓鼓脆脆，安尼就好。要安那来做洛神花干、洛神花蜜饯，还是洛神花果酱，真简单啊！你稍微撒一个，你就会当系糖。哦，来撮撮的，来杀青，可以涩涩的口水，可以弄掉。然后你就用糖来泡，啊，你就会做成洛神花的蜜饯，还是做成洛神花的果酱，不会真困难呐、啊。敢那这个季节，这个时阵，才有哦。

好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诶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诶困扰，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。好，一安所介绍诶益生菌哦，这是啊。

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伊安即卖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，葡萄糖胺唔是葡萄糖，唔是葡萄糖哦，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。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，除了葡萄糖胺以外，咱还佫有添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3、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 这是上新的配方。行路、爬山、爬楼梯，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，一罐120粒，早晚2粒，可以吃一个月，吃保养可以吃更久，持续吃一定有效果。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-28555，感谢你。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，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，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，钙质最重要的。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，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，你唔知呀？伊安啊是建议哦，钙质啦，钙质大人囡仔啊，随时补充拢有需要。虽然讲啊，咱在饮食这方面啊，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，不过吼咱流失的嘛钙紧啊，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。今麦伊安所介绍的这个舒钙足会好诶，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，而且呢，这个是液体钙哦，这是软球化的哦，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真好吸收的钙，咱这不是定的，咱这是软球啊，是液体的一体的啦。软球啊，你会当啊来夹开钙，你都来吃吃。软球啊，你来配合，还是讲直接吞啊？咱的输钙啊，内底有维生素 D3， 维生素 D3 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。所以讲，听众朋友，你若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，伊安呢输钙啊，一定爱考虑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，一罐甲980块，食两个月，一个月啊，只要无500块。总共咱啊平常时啊，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，有伫摄取啊，你会当食够较少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是伊安的服务电话，专线电话。

0: 注意对咱来讲，
1: 这是张燕青所作的歌《一心九力》，这较早期的啦。啊，张燕青老师呢嘛已经做仙啦，哈、嗯。听众朋友要听无聊的爱情，一按找到王水霞唱的，来听看是毋是这首。

希望是这首啊无聊的爱情，这咱敢那第一摆播的啦哦。对咱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咱希望有一个哈清气的水，因为水咱要啉的不多来。你知影无？全世界每年有数百万公吨的塑胶的粪扫流入去水内底，包括各地河流、湖，甚至大海。拢有这些塑胶的粪扫，你那是去咱台湾的海边啊，你来看，就这就这哦，塑胶的粪扫在海岸，啊那在海中央，听伊讲嘛，就这就这，塑胶是人类所发明出来，人类发明出来的物件，塑胶真正方便好用，啊唔过呢，咱用伤济啊，无好啊在处理，乌白乱弹，啊也分解，分解就是就是，塑胶是。化学的物件，分解个幼幼幼幼细细呀，在大海内底，鱼啊吃落去，黏在鱼啊肉内底，啊，咱个吃鱼啊肉，安尼干接，就打喺塑胶吃落去巴肚来。这是一种塑胶的物件，入去到咱身躯内底的方法。第二个方法，塑胶分解个足幼足幼的，伊在空气当中，啊，咱来呼吸，呼吸遐空气，伊个走入去巴肚来。外国的报道讲吼，即马水的。内底塑胶22%伫海洋啦，78%呢伫井水的系统内底。塑胶主要的来源啊，都是伫大自然环境烧塑胶的物件。科技较好的国家，布做较好的国家，因为焚化炉，焚化炉烧物件了后产生的废气。买经过几啊多几啊多的过滤，甲排出去，所以应该是较无污染的问题。但是全世界啊，文明的国家是偌济，比例偌济，啊，佮有足济啊无文明的落伍的国家使用塑胶的量足济，产生的遐塑胶粪扫都是用烧的，烧呢，佮是吼、用迄非常无科学的方式来烧掉。全世界海洋的塑胶粪扫上济啊，是的。亚洲的马来西亚，这个答案是来写吼，伊安非常的惊讶。马来西亚不是算讲真落伍的国家，但是因弹出来的海洋塑胶粪扫世界上侪。联合国啊，环境规划署的网站指出，海洋的生物哦，不管是动物啦、植物咯，啊，佮有啊，在陆地哺乳类动物、植物，接入去的又有迄塑胶为。塑胶就是塑胶粒啊，可能会造成食物摄取量减少，都是未食饭啊，啊是窒息、未呼吸的，啊个有行为变化、甲基因的改变，基因啊改变人会变静，啊个会遗传，不是干那人，所有的生物、动物、植物拢有可能会有基因改变这个问题。就有的塑胶粒啊，塑胶为例啊，经过海产进入到食物。经过咱咧食的植物进入到食物内底，啊是讲经过空气，啊咱人来吸入去，啊是讲咱咧啉的水，嘛有可能有。

有些为例，甚至咱的皮肤门根腔冇可能会吸入去足油足油的塑胶，所以咱都要讲塑胶吼严重危害着健康，包括咱人健康，咱都嘛讲咱人健康上重要啦，影响着咱人的健康，影响着咱人的基因。影响到咱人的脑部发展、呼吸，所以还是尽量卖制造塑胶的粪扫，塑胶的粪扫要做上好上好的处理，千千万万唔通乱弹粪扫。看新闻啊，还以为塑胶粪扫包括车链啊、篮啊、鱼网啊，啊，搁有诶保丽龙，我嘛足侪塑胶片啊、塑胶的保特瓶，啊嘿吼，伊袂规个拢化掉。但是伊会变个又脆脆啊，干看较久伊嘛化袂掉，进入到咱的人的身躯内底哦，咱人啊早晚都会基因病变，早晚都会哦，大脑发电出问题，呼吸出问题，所以还是尽量啊，看有啥物的方式。以前伊有看过新闻啊，有科学家已经在研发了啥物的粉浆，会当将迄塑胶吼来化解掉，来吃掉。希望会当较紧来发明出来，适用伫咱的环境啦。啊，那真正吹到啊，应该爱来颁诺贝尔奖座给他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，是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。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，两点真久哦。在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播出。以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-2855，2307-2855。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，2307-2855。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

0: 欠费。
1: 哎，老婆老婆，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？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，哎，这个讯息是真的吗？
2: 小心一点是对的，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？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，也不用担心诈骗啦。
3: 提防通行费诈骗，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-7716-1998了解。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。
4: 妈，我借一个 Odobike 去买东西。
5: 咋这样？我就应该带一栋的。
6: 鼻青脸无照驾驶，一旦发生事故，唔但危害生命，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，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。

0: 就算干那荷兰开单，就车荷兰的干荷林，卖面临罚款、吊扣牌照的处罚。爱囡仔，请拒绝无照驾驶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1: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，
2: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，
3: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。
0: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，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。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，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，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4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我不喜欢他摸我。
6: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，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。我是林心如，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，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。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-2206-1234，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之幕，包罗万象，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咱这个人生哲学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开门到之后，再过来讲刷落去。

钱不是万能，但是无钱是万万不能。其实追求财富并不是罪恶，因为钱是囤积梦想的原料，实现梦想的筹码。多数的理想就是要靠钱去完成的，所以咱一定要和钱谈交情，甚至咱要想尽办法用最少的钱源，透过财务的管理。

力去完成梦想。所以开斋元节流后，节流就是量入节出定验，就是做好节流。万一主要的水源出了问题，也未面临枯竭的危险。某日有一个医生，因为赶往照料的国外，带入到病房的妈妈的时阵，突然惊觉讲休息的时日中，唔然无收入，支出并无因此而暂停，才发觉原来危机随时的身躯边。其实愈有钱，才会当愈有能力来帮助人。好亲像王永庆先生。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。
1: 对。
0: 嗯嗯。
1: 嗯。
0: 哎，这
1: 吃物件吃好啊！
0: 中秋节有休困无无啦？中秋节阮照常上班呢。
1: 啊，咱这个全年无休啊！
0: 本来中秋节迄个某次讲要等下讲啦，讲唔通啦，我去客家。
1: 啊，这个天那
0: 去？哎，你买有票？
1: 自由坐啊！哎，两点钟就到呀。
0: 对啊，
1: 哎呀，
0: 啊，无去下岗啊，都咱都爱来上班呐。
1: 嗯，
0: 啊，一寡老板呢，为少年啊拢去行啊。
1: 嗯，
0: 对不？
1: 去行。
0: 啊，一寡老的
1: 老的边行，
0: 拢伫咧厝诶。啊，咱嘛都爱来陪伊啊呢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算讲咱往那带入老做诶。
0: 哎呀，
1: 啊，咱也往那边行。
0: 嗯，咱本来
1: 都边行啊。
0: 平日去老多呀，哎呀，
1: 啊，今嘛要行哦，啊，无所在哩咧。
0: 嗯，那也无所在。
1: 啊，当然咧是要倒行。
0: 计时头拖去运动场啊边
1: 啊。哇、哦，遐骨力也有法多。
0: 哎呀，
1: 那个搬来搬去啊咧，无遐骨力啊。
0: 对啦。
1: 买顿来吃吃就好啊。
0: 啊，对啦。
1: 较紧啦。哎
0: 呀，少年啊爱趣味啦。
1: 对啦，
0: 哦，
1: 嗯，迄搭有老卡储盖方便，嗯，
0: 中秋节哦，啊，人讲这个月圆啦，人圆啦，啊，大团圆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啊，这大年这算大年节哦，
1: 大节日啦，
0: 大节日啦哦，嗯、哦，大家有休困休困放假四天嘞，这里。
1: 嗯，啊，拄着都含拜六礼拜，
0: 对啊，
1: 连假嘞，
0: 对啊，连假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过来十月这中间，
1: 十月嘛，搁有连假，
0: 过连假，哇，超难休嘞，
1: 休嘞个爽快。
0: 来，我今仔唱一个《月娘晚安》，
1: 嗯，
0: 我出去上，空忙我。

0: お月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。
1: うん。
0: ラジャカ、ラトカ。
1: ラジャカ、ラトカ、がラガバタギ。
0: えぇ、
1: バタ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哎呦，什么？人生爱乐观哟。
1: 嗯。
0: 我本来是啊，咱人哦，无论咱啊，拢爱乐观呐。
1: 心情真重要。
0: 啊，无你若讲都。点啊，捂住啦，冲上啦，
1: 搞超凡啦！
0: 哇，哎呀，熬出了这一块病出来，你知无？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对啊，
0: 人生爱乐观，
1: 嗯，
0: 啊，放我开，哦，
1: 要多开，
0: 对啊，
1: 要放我多开，
0: 看你要安怎开，安怎开啊？
1: 家里开的对、欸。
0: 人生爱乐观，

0: 人生爱乐观呐、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那无啥无大事，这中间哦，无完无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都要主持讲乐观呐、啊。对啊，
1: 要做要想要乐观，我那无遐简单呢。
0: 哎呀，你若想到十岁啊，这中间哦，
1: 要想哇，想想归堆，
0: 会感觉我烦呐，创啥呢吼？
1: 嗯，
0: 未乐观，安尼人身体就会不好啦。
1: 烦恼东，烦恼西啦，系啦，啊，这都人生就是安尼啊。
0: 你人哪有一个烦恼吼？
1: 嗯，
0: 拢写在你的面呢。
1: 嗯。
0: 啊、你若乐观的中间，嘛是写在你的面的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啊。
0: 啊，人讲就倒转来啦，那无讲的那烦恼哦。
1: 嗯，
0: 这拢好笑的啦。有诶，
1: 是这
0: 啊，
1: 看
0: 下啊。
1: 嗯，
0: 让你感觉讲啊，
1: 超烦
0: 了呢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啊，这个要超烦嘛，超烦未了。
0: 哎呀、啊，
1: 尽量就是找一挂理由来安慰家己。
0: 哦
1: 安尼唔得想会开，啊无你一直想往好往歹，一直去也想，一直个烦恼啊，伊都唔改变，你嘛无法度。
0: 当你老板咧咧听节目啦，
1: 嗯，
0: 啊你就个放哦咧轻松，
1: 嗯，
0: 人生乐观，
1: 嗯，
0: 哦，放哦轻松，
1: 嗯，
0: 听歌啊听话咧，感觉啊真爽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安尼就对啦。
1: 啊，就甲想想讲，我今仔日要来想要听什么歌，
0: 欸、
1: 要来听一段什么歌。
0: 对啊，
1: 准备哦，好，小蛋的甲开一个店。嗯，
0: 准备哦，好水啊，像这要选歌的时间，你才开入来。
1: 对啊，
0: 哦、
1: 嗯，
0: 过来这个哦，这个新加马来西亚的歌手哦，这唱了真好，真正。
1: 嗯，
0: 我都水仙了。单顺人陈的歌啦，

0: 这条水仙龙啊，真好听哦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一挂挂拢真好听啦，你听起会怀念啦。啊，你要去电视要听这款歌、哦？没有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今麦干那较少啦。
0: 对啊，无啦，根本就无啊，多好去听。
1: 嘿，今麦一挂综艺节目拢少啊。
0: 来啦，累了小花。

我来个广告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枕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即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即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。

赢了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

0: 后气肺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痛的痛苦，将拍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拍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。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即马吹秋天哦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这风啦吹来这中间哦，哇，这骨头都起骨髓啊啦，哦，
1: 秋天到过来冬天到。
0: 跟吃红青的养筋骨，哦，甲你疏经通脉、活络气血的这功效，你若甲你拍通哦，伊就拢无问题啦。啊，你若讲接条中间哦，哇，你咪
1: 听，但是袂通，通都袂听。
0: 啊，听甲干干叫，啊，就来做些这个消炎止痛的，啊，定来做蛮木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倒不如讲，啊，你即马就有听着啊。红青的养筋骨，啊，尽量去甲买顿来吃。你即马若买半打吼，拢有特别优待。
1: 嗯，
0: 哦，红青的养筋骨，跟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对，这个七度的高美丽哦。长有酸质啊，或者人情味啦。
1: 嗯，
0: 台湾出酸上嘞，
1: 人情味，
0: 出酸质的人情味。
1: 嗯，
0: 这个歌我真好听。

0: 台湾出产林正美啦。
1: 嗯，
0: 我想行到倒位，你甲看嘛，咧台湾哦，啊，有迄个林正美哩啊，
1: 够美食。
0: 哎呀、
1: 啊，啊，你住咧遮，你甲看那个偌歹。
0: 对啊，
1: 住咧即退闲时看偌歹。
0: 对啊，
1: 然后要食有交通方便，哦，啊，林正美够有，哎呀、
0: 啊，啊，有迄境界哦，都。都讲嫌讲
1: 嫌无好，
0: 哎呀，
1: 啊无好就无法度
0: 啊。无好你就搬搬走就好啊。
1: 哎呀，看看倒位你较介意。
0: 对啊，哎呀，
1: 哎，卖个嫌吼。
0: 台湾出产林正美吼，
1: 嗯，
0: 来，这一挂老歌拢真好听啦。
1: 哎，
0: 哎啦，往事只能回味了。

0: 唱难忘的爱人啦、
1: 啊，嗯，
0: 啊，过来唱迄、那个，嗯，这个往事只能回味嘛，唱歌，
1: 嗯，
0: 啊，叫我连袂少伊啊，啊，即马佫倒来台湾咯，
1: 嗯，
0: 佫加减练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啊，声水啊，哎、欸。嘛，无练就拍算你咧。
1: 好、哦，无练拍算对啦、
0: 啊。对啊。
1: 英英猛练啦。
0: 即马过来，
1: 嗯，伊
0: 英英这块歌，讲一直下戏精啦，无啦。
1: 嗯。
0: 一缕相思情，这朋友原来拢会唱吼。哦

咱即马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個极限，啊，咱这個视力。

0: 嘛是有这极限啊呢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按、啊、这红星的大光明，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，金杯当来吃呢。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外油。红星的大光明，金杯当来吃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个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个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个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。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，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。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是不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能拖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死啦啦。衰退了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肺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、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2: 那我咧望无生涩就听，哎呀哎呀，这款的哦。
3: 喇叭油。
2: 哎呀，咱这个红星大光明都爱买顿来吃。
3: 嗯。
2: 尤其是即卖迄个白内障，然后去手术了后，哇，两蕊拢安尼光影呀。啊，但是啊，嘛是爱甲保养。你无甲保养，这中间哦，又过来啊！
3: 嗯，
2: 哦，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，伊甲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咱保眼。这款绝对爱食，红星的大光明，这种广告二十多年啦，啊，五年阶段完三十多年啦。
3: 嗯，
2: 咱的产品拢有咧底子，哦，跟找着江小姐咨询。2999-8692，
3: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哦。
2: 来，淡水无色。

0: 淡水无色，
1: 嗯，
0: 唱了真好，啊，伊个演奏佫无同款，
1: 嗯，
0: 啊，听落会爽安尼。
1: 对，哦，明仔载哦，都休困啊，因都开始休啊嘛。
0: 哎呀，
1: 啊，明仔载都人足多啊。
0: 哦，对了。
1: 大概去看迄个日出，夕阳。
0: 哦。
1: 看迄个夕阳，啊，佮佫大一暝啊，佮看一下日出。
0: 嗯
1: 嗯。淡水迄边敢若较无迄个住宿吼。
0: 饭店敢若
1: 较少。嗯。
0: 食饱营营啊，加减去看遐。
1: 啊，休困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啊，啊休连假啊，就来甲行行咧。
0: 四季啊，即马钱。
1: 边边。
0: 这就够啊！外边的你。
1: 啊，你要看夕阳啊，甲看日出，迄都要有时间性啊。
0: 哦，对了。
1: 系啊。
0: 我底下甲烫了。
1: 迄唔是规工的。
0: 啊，底下甲食。
1: 对
0: 啊，对，啊，你那个蛋
1: 啊，那个，对啊，啊，再去渔人码头，
0: 啊，你要带囡仔去啊，给囡仔介绍哦，啊，这是淡水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过来渔人码头，
1: 对啊，
0: 对，爱
1: 看一下海涌，嗯，
0: 端你家己就样去佚佗啊啦，
1: 哦，啊，今麦当然是陪囡仔出去佚佗，
0: 啊，那端哦，
1: 人都不家己的朋友啊啦，
0: 人都朋友啊，你就点么？厝会做老人啊，
1: 甲咱两个同款啊。
0: 嘿啦，来啦，这个庭院深深，这个歌我真好听。

庭院深深，哎，这拢好听的老歌吼。啊，咱节目中有这个红青的永金骨，红青的大光明，搁有咱这个红青五年阶段，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扇。今晚来买咱这个药品吼，啊，都那有半大吼，拢有油台安尼吼，加正还好。给真爱好啊，无定定有这个活动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朋友吼啊，都朋友在吃咱的产品，啊，咱都甲八阿爸呢，吼、哦，2999-8692，啊，搁有咱这个好食的养生梅，吼、哦，一包八个，搁有迄个一口松，一口松吼、哦，伊这个胖胖酥酥。哦，啊，一个独立包装，一包，啊，一包一粒安尼，真好食。一包二啊五，哦，佮有纯肉酥，这无掺粉的吼，无掺粉的纯肉酥，这嘛二啊五，佮有肉条，这嘛二啊五，肉条较嫩，哦，因为这就是头家介绍的，伊讲这呐老大人要食吼，爱食肉条，唔好食肉干，肉干补无法。啊，肉条吼，安尼猛炖猛炖，吼，安尼伫个嘴个猛猛毛猛毛吼，啊，搁食咯，搁就补发吼，啊，搁有咱这個好食海蜇头，啊，搁有特级带蜜汁黑豆，这一盒拢700块，今嘛700块，你要去市场买物件吼，买无物件，尤其是这几天啊吼，哦听讲，大行拢搁起起价呢，像很夸张啊呢，吼、哦、啊应景啊，因为都中秋嘛，啊中秋大家拢爱烤肉啊，所以肉嘛甲你起，菜嘛甲你起，饮料嘛甲你起，吼、哦，所以即、这个、钱无啥通开，都拢补起啊，无虾米通开吼、哦，啊咱身体嘛都爱顾。哦，啊，那讲到需要咱这部电话这产品，哦，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咱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小城故事，
1: 嗯，
0: 这款歌拢真好听嘞，吼、哦。
1: 哎，
0: 多谢大家收听《歌剑中俱乐部》这节目，全部时间红青的永金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，
1: 吉利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，
0: 啊，个一支还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。
1: 啊，還有我們這個珍珠松，
0: 喔，
1: 它的淡化我們的黑色素，啊，還有養生梅，還有我們這個一口松，喔，不參粉的純肉酥，還有肉條，
0: 嗯，
1: 還有海蜇頭，還有特級帶蜜汁黑豆，啊，還有我們這個淋香油，不清楚不了解都找鹿港小姐順門
0: 2999-8692
1: 2999-8692。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流放在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料，黏咪接过来。

0: 即马都一点过八分，嗯，来，即马要互恁口音双瓜，
1: 对，
0: 诶、欸，2999-8693，
1: 找郭建中甲王琦啊，
0: 诶、欸，啊，紧甲卡入来吼，
1: 来，要上线的朋友好入来哦，
0: 今仔一个少年的拢走了了啦，
1: 来，
0: 诶、欸，啊，剩老的伫咧厝遐，瓜王店啊，王听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来，我这甲。可以姐，来你好，
2: 嗨，今天我是你
0: 好，哎、hey, 你好，
2: 我王太太，
1: 王太太，哎、hey. 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2: 江山情，
1: 江山情，
2: 哎，
1: 好好，
2: 谢谢
1: ，OK，
2: 感恩，
1: 好，来你好，
3: 王姐你好，
1: 你好，
3: 今天我你好，
0: 好，
3: 我来今日北京流浪三千里，
0: 北京、哦，
1: 北京、哎，
0: 好了，
1: 北京流浪三千里，好。OK、嗯、哇白镜流浪还是白镜
0: 白镜还是白镜怎么做回来还是白镜
1: 黄太太来你好
4: 喂我要跟你的人生啦
1: 月界人生哦、喔、月界人生啊你到位
4: 我英和先生啊，
1: 英和黄先生，
4: 嗯，
1: 好好，好 ，OK， 哎、欸，落了，月界人生吼，这嘛真久唔捌放啊，
0: 这个刚刚会挂啦，
1: 对啊，
0: 系啊，
1: 嗯，来呗，上线的跟你拜，哎、欸，落了阿伯。

0: 嘿，
1: 阿松，
2: 嘿，还有，建
1: 中兄，
2: 嘿，
1: 中秋节快乐，
2: 嘿，中秋节快乐，
1: 嘿，
0: 大家爱快乐，
1: 中秋节呀，透炸，
2: 嘿呀，
0: 透炸，嗯，没，阿恁明仔有休无？
1: 无，人家我约去啊，
0: 哦，
1: 无人，我就休困，啊，来来就无啥出来
0: 去，哦，对，
1: 人家拿来就做，啊，那无就趁休困啊，
0: 啊，嘛受力，
2: 啊，嘛受啦，
0: 大厝都通好趁啊，
2: 嘿啦，
1: 啊，恁唔是，恁两个明仔载唔是无休？
2: 无休。
1: 你
2: 无休，
0: 啊！我到啊，人少，
1: 你无休。
2: 本来要去下岗，我唔买啦。
1: 哦，安尼哦。
2: 系啦。
0: 是讲等于啊，两工啊，就搁起来，刚刚两工就搁起来。
1: 安尼伤忝嘛吼。
0: 哎。
2: 嗯。哎。对啊，我走了下岗，我等来，我要忝死啊你。
0: 啊，是讲啊，都有人人诶烤肉，咱就来甲人看一下，甲好烤肉。
2: 嘿嘿，我袂。哎呀。
0: 对
2: 啊，
0: 啊人去烤也无咧
1: 食啊，
0: 对
1: 啊，
0: 啊
1: 就
0: 欢喜啊，系
1: 啊，
0: 热闹啦，热
2: 闹啦，对啦，
1: 安尼嘛袂歹啊，
2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就想讲啊落去过冬啊，就不过起来安尼，
1: 哦，
0: 安尼
1: 太累了，
2: 哎，我接车的位置啊啦，
0: 嗯，哎，啊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1: 来听一个点魂伴，
2: 点魂伴，
0: 好，好 ，OK，
1: 好，谢谢哦，
0: 好，嗯。来，你好。
3: 你好，我要点歌啊。
0: 什么歌？
3: 追车姑娘。
0: 追车
2: 姑娘哦。
3: 嗯。
0: 追车姑娘，好 ，OK， 嗯。喂喂。
4: 恭喜啊！
0: 嘿。
4: 我干掉。
2: 哦。慢点咪。
0: 慢。
4: 厉害嘞，够厉害嘞！我最近在听，最近在微鼓。
2: 慢点咪啊！你明仔有约会无？
4: 无啦，食老个约会。
2: 啊，食老啊！
0: 食老又老的啊！
2: 又老的啊！
4: 无啦，无咧加
0: 肉
4: 啦。
0: 哦。食一个咖啡的。
4: 加条路要送什么
0: 位？
4: 这条路
2: 无
4: 行啦。
2: 哦。
0: 无。
2: 无。加
0: 八条啊。
4: 哎呀。
0: 哎呀。
4: 啊，我要点咪咧，那离别誓言了。
2: 离别誓言好。挂电
4: 两
2: 条
4: 诶。
2: 好。
0: 好。
4: 我一鼓作，嘻嘻咧做个听。
2: OK。
4: 哎，
2: 谢
4: 谢，拜拜。
0: OK。好，
2: 哎，黑爸点咩？
0: 来你好，
5: 哎，你好，
0: 你好，
5: 哎，我淡水我来的吼，
0: 哦，淡水，
5: 我听一首迄个用过啦，迄个冬恋吼，
0: 冬恋，
2: 冬恋你好，
5: 哦，
0: 李固文，
5: 哦，阿里阿多我在拍戏的，
2: 好，
0: 好，
2: 冬恋我在
0: ，OK，
2: 哎呀，
0: 嗯，
2: 好，哎
0: ，OK，
2: 好啊。啊，若要提产品，明仔我那有送货哦。
0: 对，
2: 2999-8692，
0: 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2: 对，
0: 这个、假日拢存老的咧过厝啦。哈哈哈，
2: 来，
0: 嗯，
2: 尖山情，
6: 尖山情哈。

0: 即条都
1: 尖山情，
0: 尖山情啊！
1: 嗯，
0: 来爱人啊，楚留香你找好未？
1: 找好啊，但是爱
0: 楚留香，我看生活落去，即条较闹热。
1: 哦
0: 哦，来，啊，朋友，若要第三遍，你就找到江小姐哦。
1: 对，
0: 明仔我那有送去啦。
1: 嗯，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找罗刚小姐，顺门
0: 来楚留香。

0: 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。解体内这个毒火，除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断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。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，热毒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，哦，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也大，大便的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进来吃红青。该毒丸，火那大，人就袂快活啦。
1: 嗯，
0: 上惊就讲这个火吼，顺你的经脉走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的。
1: 对，
0: 爱当哪就吃它啦呢。
1: 嗯，
0: 所以红心五加丸紧买转来吼，从北来火紧啊下下出来，
1: 清清的，
0: 哎，个清清的。
1: 像这两天啊，咧大家咧烤肉啊，啊咧。吃吃喝喝安尼吼，啊，食一寡这肉啦物件，安尼食一堆，啊，烧酒搁啉，搁熬夜无眠，嘿，这都爱食，爱骨来食。
0: 肠啊火啦，胃火啦，这拢绝对要甲清清出来。
1: 嗯，
0: 无清出来你就艰苦啦，尤其是挑起安尼生个遐济，这个少年的吼，
1: 嗯，
0: 伊拢唔知变哪，拢用借个啦。你哪会出来有少年的挑起安尼规巴规巴一碗呢？你要吃这款红青五年解毒丸，
1: 嗯，
0: 吃了了后挑成大概不半粒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早还不半粒，
0: 这款效果最好的呢。红青五年解毒丸吼，一千二啊五，你也买半担吼，
1: 无油胎，
0: 无油胎，2999-8692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
0: 来点分盘了。

0: 你把点么算的啦？
1: 嗯，
0: 我把点么啊，中秋节免约起来去烘的，约唔当唔当。
1: 要烘啥？烘吧。
0: 烘吧，妈我要烘啥？哎呀，
1: 免啦。大厝烘就好啊。
0: 那阿弟别个细人，什么人要听？无啦。
1: 迄个。
0: 病假就讲三千里。
1: 病假。
0: 嘿。
1: 那个新增黄太太。
0: 好来。

0: 咱来甲进一下广告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那是变化吼，啊，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，见着冷风吹着风，啊，就安尼扫扫扫，日啦扫，暝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，扫到平平喘，喘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紧甲买倒来食，玻璃。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打扫还是久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还有做冷扫，啊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有做热扫啊咧，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菌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紧买倒来食，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，唔管是冷扫。吼、哦，啊是这个日扫吼，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的，啊今把买倒来吃，玻璃免扫散，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、哦，哪在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，盖好用安尼，吼、哦，啊根据这个报道呢，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，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，细胞。较无健康啊咧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打扫、旧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，治扫有效。
1: 玻璃免扫散吼，都爱买倒来食吼。那讲到有这个食薰的薰扫，啊冷扫、热扫、打扫、旧年扫、扫无痰的，啊老人扫、囡仔扫，咱应该买倒来食吼。这个扫吼，尤其是这个咧换季的时阵，较熬感冒，因为天气吼早暗温差都较大，啊都容易感冒。啊，囡仔咧，壮甲流汗，啊，像佫扇着风，吼、哦，就较会安尼感冒安尼。啊，所以咱这个玻璃免扫散，甲买倒来食，厝内底甲传一罐啊，买用得有。那感觉讲安尼对外口倒来哦，安尼然后头啊怪怪，咱就好紧甲食，吼、哦。啊，就那这个厨房西啦，食薰的朋友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也是咱这装潢西。土水塞，吼、哦，这拢蓬蓬用啦。啊，咱即嘛吼，外口的空气啦、湿空污，吼、哦，拢会影响到咱的细胞。所以讲，咱的细胞爱较清哦、清气，较袂安尼囤积一寡这垃圾。啊，若有痰的朋友吼，啊，我那甲买倒来食。迄有的无咧扫，啊，毋过痰有咧痰啊咧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来买倒来食，它的痰啊清清咧，然后就较快活。啊，那爱唱歌的朋友，你甲买倒来食吼，嘿，那吼就较练，较唱歌就较舒服，较好唱安尼，吼、哦。

0: 里边扫散一罐1600块，啊，你那边半大个犹太哦，找罗岗小姐哈，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来，业界人生。

0: 水车姑娘哈，这是王先生点播的。啊，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020，江小姐，询问，问我清楚，问我详细哈。这部电话这产品不清楚、不了解，拢爱甲问啊呢，问我清楚啊呢哈。2999869020，
1: 来。嗯，今麦日本歌《米之日》呢，吼，冬恋，嗯，我、哦、这个真好听，
0: 来。

0: 就假如离别一月二日哦，啊，那么地方的三遍你都会去哦。
1: 对，
0: 红青的永金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阶段，
1: 隔离队的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，
0: 以及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啊，搁有咱这珍珠松，也淡化咱的黑色素。啊，還有我們這個養生梅，沒參粉的純肉酥，還有肉條，
0: 還
1: 有一口松，還有我們這個好吃的海蜇頭，特級帶蜜汁黑豆。
0: 對，那麼在都找到江小姐，明天還有上回，2999-8692
1: 2999-8692找到江小姐天气注文。
0: 对，啊，今天好，大家真热啦，真多谢吼，啊，时间到位啊，大家忙起啊，
1: 挂件中，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啦哦，
1: 再见。